0: 梯间里别犯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人报远征，那是顺利成功。等到5月20号中午11点多，两架飞机都返回武汉。等那八位勇士一下来，机场上聚满了数千人，有军乐队，有飞行员家属，还有不少拿着鲜花的女学生。国民政府方面呢，也派出高官欢迎这八位勇士归来。派来有谁呢？孔祥熙、何应钦，包括八路军的代表周恩来，他们都到了。咱们说这八位勇士啊，也配得上这个场面。他们呀，是拿生命去冒险，而且呀，成果斐然。几天之后呢，各国报纸啊都争相报道这件事儿，而且呀，对中国爱好和平之意，那是大加赞扬。中国这回呀，终于争取到了舆论的主动。而咱们说呢，

此次出征的八员大将，后来结局那也是各不相同。1403号正驾驶徐焕生，他呀凭借这次的不世之奇功，后来呢成功上位，击败了民国空战的第一王牌柳哲生，当上了台湾的空军总司令。副驾驶苏光华呢，在1940年11月执行任务当中，不幸是身负重伤，最终啊，在12月11号以身殉职。领航员刘荣光呢，后来呀，就留在了大陆。通讯员吴基冲在1942年3月10号以身殉职。这是1403号飞机上的成员。那1404号呢，正驾驶童彦博在1944年1月4号飞行训练的时候不幸飞机失事，以身殉职。副驾驶蒋少宇，他的结局还不错，后来呀，据说一直做到了台湾方面的国防部常务次长。领航员雷天卷呢，在1942年11月执行任务当中不幸牺牲。通讯员陈光斗后来呀，到了台湾以少将军衔退役，是安度晚年。这就叫同为好汉，莫问出身，皆是英雄啊，休提结局，就是这么回事儿。咱们说这次人道远征之后啊，日本军部感觉是颜面尽失，所以啊又开始酝酿，他们呀准备对武汉来一次新的大规模空袭。您看见没，中国人呢擅长以德报怨，要是以直报怨都少，而以日本政府为首的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包括现在还有某些国家，虽然同为东亚文化系统，学的都是儒家，但是呢他们丝毫不知道什么叫以德报怨，人家呀从来都是以怨报德。虽然说啊历史上深受儒家的影响，但这精髓呀一点没学到。咱就比如说日本，您看看，给您举这么几个例子。1923年日本阪神大地震，当时的日本呢伤亡惨重，中国当时的北洋政府呢倾其全力对日本进行援救。这日本呢好不容易缓过气儿来，等一反手他就来一个918，占了咱们东北全境。咱们这次呢来个人道远征，费尽全力呀往人那儿扔传单，人家呢反手就要把武汉炸平。就连最近呢也差不太多，您看吧，2011年日本福岛地震，中国呀也下了挺大力气进行支援。这日本呢刚缓过一口气来，马上反手宣布钓鱼岛国有，跟咱们呀对着来。所以呀，无论当初还是现在，都有人抱怨，早知道这样就不应该帮他们，当初也不该人道远征，就应该扔炸弹。但咱们说呀，这也是一时的抱怨，当初做这些事儿啊，中国政府也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然后做的决定，所以这千秋功过呀让后人评说吧。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在人道远征之后的几天里呀，日本又几次对武汉进行轰炸，中国空军呢也进行了还击，双方呢都损失了一些战机。中国空军这边啊，
第三大队的副大队长林佐，以他为首，有好几个飞行员呢也阵亡了。这日本人呢也没占着什么便宜，准备扔到

中国空军这边呢，联合苏联的正义之舰大队派出33架15还有16进行抵抗，结果呢打了一个14-2，而且这回呢仗着有空军掩护，好多武汉的平民呢又仗着胆子跑到房顶上观战，给空军将士加油助威。咱们说日本人呢打成这样他还嘴硬，为了天皇的面子呀，最后海军这边就报告，我方紧急无憾地干活和支那超过50架飞机作战，赖天皇保佑击落18架的干货，我方啊仅损失4架的干货，支那空军至今呢已被我大日本帝国完全消灭的干货。他这儿又开始胡说八道了。不过咱们说中国空军的好运也就截止到了1938年的5月31号，就这仗之后呢形势是风云突变。有人问了，怎么回事啊？咱之前打的不挺好吗？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这儿告诉您呢，这原因就在于日本的陆军开始出动，兵锋直指武汉三镇，武汉会战呢就此展开。这回空军呢可就惨透了。原来呢日本的海军陆军航空队这目标啊只有武汉或者空军的重要基地南昌，就这俩点。咱们的空军呢虽然数量不多，但是集中在这俩点能捏成拳头，照样能给日本人一顿痛打。但现在呢情况变了呀，日军是全线进攻，中国军队啊是节节不利。现在呢你不能光守武汉守南昌，前线呢还得需要支援，这下可怎么办呢？咱集中不起来。最后呢毛邦初和周至柔啊只能把空军分成几组，有的组啊就出去支援去，有一小部分才能留守，这样力量可都太分散了呀。原来是拳头能打人，现在变成指头，对人的伤害可就微乎其微。这下呢日本人飞机多，他就占便宜，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咱们中国空军呢虽然英勇，但是手大捂不过天来，即使就这样仍然给了日本人挺大的打击。这其中啊最有名的就是击落了日本四大天王的最后一位南乡茂章。其实啊日军这边啊也是有意保护这个南乡茂章，他现在啊也是日本那四大天王的独苗，所以啊本来不让他参与对武汉的空袭，可这南乡茂章呢他不干了，他是嗷嗷暴叫，他号称啊指那个四大天王不是没了的干活吗？没关系，我用30个指那飞行士来祭奠我那3亲密战友的干活。最后啊日本海军司令部这边让他闹的是没辙没辙，最后决定啊让他带队空袭南昌。结果呢就在南昌上空啊碰上了中苏联合空军，双方啊是一顿好打。结果呀这南乡茂章的飞机就被苏联飞行员瓦林琴多多诺夫让他一下给撞毁了，这南乡茂章啊当场毙命，而那苏联飞行员瓦林琴多多诺夫呢则机警的跳伞逃生。至此啊日本那四大天王也全部玩完。据说这南乡茂章阵亡之后啊他在江田岛海军学校的学长
也就是后来。

本联合舰队的司令山本五十六还亲自出席了他的追悼会，可见这人呢影响也不小。这是日本这儿的情况，中国方面呢损失也特别的大，以第三大队大队长吴汝六为首，这一批的优秀飞行员呢血洒长空，那负伤的呀就更多了。毛邦初看到这儿那是心惊肉跳，他一盘算呢，干脆我借着这个机会呀换人吧。他换什么人呢？首先呢他把兄弟毛迎初就调到了总部，担任驱逐机教导总队的副队长，这样等于就升格成了指挥官，不用在一线拼命了，先保住自己的人。之后呢毛邦初又把几个大队啊互有调整，第四大队的大队长职务啊由董明德接任，第五大队那边呢由广东飞行员黄盼阳接任大队长。第三大队啊损失最严重，正副大队长都没了，这毛邦初啊就让资深飞行员周廷芳担任大队长，这么就进行了调整，又提拔了一些新人。咱们简短截说呀，这战斗一直进行到了十月底，国军呢战况不利，虽然节节抵抗但节节败退，而且这时候日本人从南边又袭击了广州，这样呢武汉三镇已经被彻底包围，只剩西边可走。这蒋介石一看呢在守无益，所以呢就放弃武汉退到了重庆。咱们说到了现在，中日双方都损失惨重，那大会战都是用人填出来的，哪方面都好不了。咱们说陆军这样，空军也差不多，双方啊又有不少的优秀飞行员出现了伤亡，这飞机啊也损失不少，尤其是日本的海军航空队啊让中国空军打的是元气大伤，所以啊近阶段最消停的就是他们。可咱们说呀，日本有两支航空队，海军一支，陆军一支，海军这边消停了呀，陆军那边开始活跃。有人问了，这日本的陆军航空队他们下一个目标是哪儿呢？这儿告诉您呢，兰州。有人问了，为什么是兰州呢？原来呀，刚开始中国进口那15和16啊日本没当回事儿，他们就认为这样，哦，这是苏联人在发支那战争财的干货，他们呀就卖给支那飞机，这不要紧的干货，哪国飞机啊我都照打不误的干货。可是啊等再过了几个月，有的那日本飞行员就发现，那对方飞行员怎么是蓝眼睛黄头发的干活呢？支那人呢长得可不是这个样的干活。所以这日本人呢赶紧就撒下特务满处调查。而咱们说呢，中国对于苏联援华航空队这个事儿啊那是保密的，只有咱们空军的人知道，剩下的呀一概不清楚，这情报都得国民党高层授意，慢慢往出撒。咱们当时给的解释就是，这些蓝眼睛黄头发的是我们俄罗斯族的飞行员。刚开始啊这事儿能捂扯得住，但是这时间一长，日本人自己就感觉不对劲，这个呀不对的干活，就算是当年苏联和沙俄交战，有不少俄国人跑到支那境内的干

生活。可据调查呀，这些人绝大部分呢已经礼送出京的干活，剩下的哪能有多少的干活呢？咱们现在每次作战都能看见近一半的俄罗斯族飞行员的干活呢，难不成这是苏联残战的干活吗？咱们说呀，这刚开始日本人只是怀疑，等这时间越打越长，这日本人基本确定了苏联呢肯定是参战的干活，那我们呀就要提出抗议的干活。可是等这日本人在外交上一提抗议，苏联人那边回复，我们呀没有参战，我们尊重中日两国的主权，建议你们呀和平解决。这日本人一听，哦，苏联人还不想撕破脸皮的干活，哎，这我就放心的干活呀。但现在也不能就这么看着苏联的飞行员和飞机源源不断的运到支那的干活呀，这怎么办的干活呢？这日本人仔细一算计，苏联人呢从东三省入境这不可能，所以呀，只可能走新疆。如果从新疆走呢，中间的机场啊不太多，兰州这是一个大的枢纽，他们就琢磨着把兰州炸掉，支那空军的外援就没了的干活。这日本人呢就这么琢磨的，而且这回呢计划一制定，日本的陆军航空队呀也是信心满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最新从意大利进口的意式重炮啊已经列装了部队，这飞机啊日本人特别有信心，这是我们亲密的战友墨索里尼总理送给我们的干货，而且呀还是我们陆军航空兵团兵器部部长渡边广太郎大佐亲自检验的干货。这飞机太好的干货，无论是速度还是载弹量都比我们以前的飞机强上一大截的干货。上回在台庄啊是我们一时疏忽的干货，没有保护好这意式重炮，才让支那空军呢占了点便宜的干货。这回意式重炮列装部队够支那人喝一壶的干活了，所以这日本人呢是志得意满。但咱们说呀，日本人呢还比较严谨，你要说轰炸呀总得练习一下吧。所以呀，就在1938年11月12号，日本人呢从内蒙古的包头机场出动四架意式重炮开始训练。而且这时间选的也挺巧，黄昏时分。因为这日本人也算计了，支那空军的最大弱点之一不擅长夜战的干活，我们呀这方面强得多的干活，黄昏时分起飞我们还能看得见，等到了兰州啊正好是黑天的干活，支那人呢正好起飞不利，我们呀就能狠狠地轰炸的干活，这多好啊，这叫一己之长碰彼之短的干活。所以这回呀，日本的陆军航空队上层啊颇为重视，还选了第十二战队的两个王牌中队长，一个叫立原贺久，一个叫井关正夫，由他们俩呀亲自带队。而且呢，第十二战队的司令官宝藏四九雄少将也亲自到了包头机场观摩。于是啊，这四架意式重炮腾空而起走了，这宝藏四九雄少将就跟这儿等，这等来等去，等到了13号天蒙蒙亮的时候，这飞机啊还没回

这司令官宝藏四九雄啊，他可有点着急。按理说，早该回来的干活，怎么现在还没影的干活呢？这时候啊，有人报告，司令官阁下，飞机回来的干活。这宝藏四九雄一听啊，他直起腰来，再一看，嘿，还真是回来了。不过呀，只有一架。等这飞机降落呢，宝藏四九雄赶紧过去迎接。只见这飞机上下来的呀，是王牌中队长栗原鹤九。这宝藏四九雄一看，栗原中队长，怎么只有你回来了？其余的飞机哪儿去的干活呢？这栗原鹤九一敬礼，报告司令阁下，我们呀失散的干活。哪里？这宝藏四九雄一听啊，是目瞪口呆。日本陆军航空队要空袭兰州，之前呢，他们还挺谨慎，打算练习一下，因为现在自己使的这个意式重炮啊，没经过实战，怎么样？练一练再说。所以啊，1938年11月12号，日本人呢，从内蒙古的包头机场出动了四架意式重炮，直扑兰州。他们还算计呢，黄昏出发，夜里到，中国空军的夜战能力啊，比较薄弱，所以他们呀，想怎么炸就怎么炸。这日本人呢，对这次试验他还挺重视。四架意式重炮里啊，有两个精锐的中队长，而且呢，第十二战队的司令宝藏四九雄少将也亲自到了包头机场，一方面呢是观摩，另一方面呢就是督战。咱们说这四架飞机走了之后啊，一夜没回来，这宝藏四九雄有点着急了。按理说早该回来了，怎么现在还没影的干活呢？这时候有人报告，司令官阁下，飞机回来了。这宝藏四九雄一听啊，他直起腰来一看，哎，还真是飞机啊回来了。不过呢，只剩了一架。等这飞机降落呀，宝藏四九雄赶紧过去。只见这飞机上下来的呀，是中队长之一栗原鹤九。这宝藏四九雄就问栗原中队长，怎么只有你回来了？其余的飞机哪儿去的干活？这栗原鹤九一听啊，啪一个军礼，报告司令阁下，我们呀失散的干活。那你？报告司令官阁下，我们起飞之后啊，按照罗盘测算，我们就以计划的路线行进的干货，但是啊，并没有发现预定的目标。在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啊，其余的飞机已经失散的干货，而且呀，无线电也联系不上的干货。司令阁下，以我多年的飞行经验，意式重炮的罗盘存在严重误差的干货，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八嘎，啪啪！那栗原鹤九啊，当时就挨了俩嘴巴。那宝藏四九雄身亡了，怒气未消。八嘎，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意式重炮可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墨索里尼总理钦点，而且还是咱们大日本帝国陆军航空兵团兵器部部长渡边广太郎大佐检验的干货，怎么可能有问题的干货呢？肯定是你技术不过关的干货。这栗原鹤九一听啊，他还挺委屈，但没辙呀，日本军队就这样，官大一级压死人，人家是少将，自己呢就是大尉。

这没法比呀。最后啊，这个李元贺九干脆不吱声了。这宝藏四九雄啊，他接着等，一直等到了临近中午，那三架飞机啊也没回来。这宝藏四九雄啊彻底坐不住了，赶紧撒下人马开始调查。这几天过后呢，调查还没出结果呢，另一个中队长警官政夫大卫，他呀带着人徒步回来了。再一问怎么回事呢，原来呀这四架飞机出发之后，警官政夫也按照约定的速度还有航向就飞，可是飞了一会儿他也找不着队伍了，最后再想回去也出现了迷航，最后飞机没油了，怎么办呢，迫降吧。结果这一迫降啊，飞机摔坏，人没事，他们几个机组成员呢就靠着徒步勉强返回基地。咱们说呀，这警官政夫他们也还算好的，剩下那两架飞机呢连飞机带人全都失踪了。这宝藏四九雄啊严令调查，等查来查去好不容易调查出了结果，原来呀那两架飞机更惨，有一架呀竟然一路跑到了河南的南部，扎进了大别山，最后等没油了呀只能迫降。哎，您还别说，日本人的技术啊还算不错，他们呀成功迫降，但是飞机毁了。这帮人呢刚下来还没等跑，得直接被国军的游击队包围，全飞机这七个人呢直接被抓了俘虏，但好在他们还活着。另一架飞机呢那才叫惨透了，他们呀竟然闯进了共产党的根据地，迫降成功。结果呀等这七个机组人员下来，正遭遇土八路的游击队，这七个人呢还不服，躲进飞机里呀负隅顽抗，结果呢就被土八路的游击队全部击毙。等这调查结果一出来呀，宝藏四九雄少将当场就迷糊了，到底这个一时重报可不可靠的干活呢，哎呀真的不好说的干活。这宝藏四九雄少将最后啊没脾气了，把这些问题写成报告往上汇报。等过了没一天呢，批示回来再选精锐空袭啊照旧的干活。咱们说这个批示啊还是大本营亲自给的，这宝藏四九雄啊他就是再牛他也不敢顶撞上头，没办法只能继续做准备，要再次空袭兰州。咱们说这回呢宝藏四九雄可真下功夫了，他呀特别让自己的心腹爱将原田明一郎担任指挥官。不过呀这回日本人算学乖了，他们呀不敢再玩夜袭，而是在15号上午这一行五架意识重炮又从包头起飞，气势汹汹扑奔兰州而来。这回呀日本人又开始狂，这包头离兰州啊还真的比较远，一般的战斗机呀航程够不上。那原田明一郎一看呢，没关系的干货，战斗机无用啊，我们这轰炸机也是有自卫火力的干货，而且呀速度快，空袭呀万无一失的干货。他们又玩这招不带战斗机。有人问了，那兰州地区有防备吗？这儿告诉您呢，有。原来呀自武汉

陷之后，整个中原呢几乎已经尽在敌手。就这情况，空军怎么打呀？没法打了，只能全部撤退，再次攥成拳头，集中保卫几个点，主要啊就是重庆和成都。但是呢，这蒋介石也留了一个心眼儿，他知道啊，现在英美列强都不管中国这抗战，唯一的外援呢就是苏联，要想把这物资从苏联境内运到中国，主要的路线呢就是以前的丝绸之路，而这条路上的枢纽呢就是兰州。所以蒋介石啊也特别留神，把第五大队的主力啊就调到兰州以作防御。咱们说现在啊，别看这第五大队自抗战开始就损失了不少精锐，您看看呀，从梁鸿云、刘翠刚到后来的袁宝康等等等等，损失啊着实不小。但现在呢，广东的飞行员又开始冒头。要说现在啊，第五大队最能打的头牌当属二黄。这二黄啊，一个是大队长黄盼阳，另一个呢是四小天王之一黄新瑞。当然呢，这只是代表，除了他们之外呀，副大队长王汉勋、中队长岑泽溜，这也是要资历有资历、要能耐有能耐的猛将。而且呢，现在这第五大队呀也补充了不少新鲜血液，这其中啊最厉害的年轻人，那就是抗战后期的四金刚之一徐吉湘，有个绰号叫万夫莫敌，特别的猛。所以到了现在啊，第五大队的战斗力仍然很强。咱们说这回敌人一来呢，最先发现的是前线的人肉雷达，他们赶紧往回报告，报告报告，包头附近出现五架大型飞机，航向多少多少，速度多少多少。等把这情况报到空军前敌指挥部，正好是周志柔当班，这周志柔啊就赶紧让人分析，分析来分析去，工作人员就说了，报告总指挥，敌机是冲着兰州方向去的。好，赶紧打电话给兰州，让他们呀加强防备。是，这电话呀赶紧打到兰州，正好呢是第五大队的大队长黄盼阳接电话。这黄盼阳一听，哦，明白了，请总部放心，我们一定痛击敌机，保卫兰州。说罢呀，他撂下电话，马上组织战机升空爬高。这回呀，第五大队是全军出动，而且呢提前占领了有利的高度，就等着敌人过来。等敌人这飞机一到啊，大队长黄盼阳一看，哟，这日本人呢又开始狂，不带战斗机，嘿嘿，找死。哎，可这是什么飞机啊？我们之前好像没见过。哎，难道说这是日本的新型轰炸机？嘿，这个头啊可是真不小。如果说之前呢碰上了96陆攻，那是只猴子，这个呀是个大猩猩，样子还真威武啊。没辙，再威武咱也得打，打。这黄盼阳想到这儿，一推操纵杆，他这飞机呜直扑敌人的带队长机，哒哒哒哒哒哒哒。黄盼阳这一串子弹扫过之后，连他自己都愣了，怎么回事呢？要说之前打那96陆攻啊，一串子弹过去，火星子直冒，知道打中了。可这飞机不一样，子弹打上去如同泥牛入海一般没反应，

这可把黄盼阳吓了一跳，哟，这怎么回事？难道说我们今天碰上对手了吗？咱们说呀，黄盼阳纳闷，其余几个人，什么黄新瑞、王汉勋、陈泽溜等等等等，他们也纳闷，为什么呀？他们一攻击也是一样的效果，这几位呀，脑袋就有点懵，哎呦，今天可不好办呐。不过呀，军令如山，你就说再不好办，你也得硬着头皮往上上。所幸咱们这回呀，飞机比较多，一共上来18架，18对5，干脆咱们呀，就以多为胜吧。于是啊，这18架飞机分头散开，就把敌机缠住。咱们且说黄新瑞，他有个绰号叫霹雳闪电，那是四小天王之一，战绩到了现在能有5架，那是王牌啊。今天呢，就数他不信邪。这黄新瑞心说呀，嘿，小日本这飞机向来以不结实著称，我就不信底下这架能有那么厉害，我今天呢得让你尝尝我的绝招。有人问了，这什么绝招啊？这儿告诉您呢，这招叫做俯冲滚转。只见这黄新瑞啊，一拉操纵杆，把这飞机拉高，跑到敌机脑瓜顶上，紧接着一个俯冲滚转就开始打，呜哒哒哒哒哒哒，这子弹呢跟泼水一样。那敌机飞行员一看，哟，这一招真厉害的干活，他呀赶紧往左一掰操纵杆想躲，可没想到这一躲，你才真上当了呢。原来呀，黄新瑞这招可狠着呢，他这飞机呀在空中360度连续滚转，边滚边打，这样呢子弹跟泼水一样，扫射的面特别大，适于打人家机群。而且呢，这招还有一个好处，他这边滚转的呀速度减慢，可实际上呢，他这飞机发动机的功率啊还在增加，只要停止滚转，那是窜出去的，速度极快。这招呢也类似于武术中的问腿，我踢出去问问你往哪儿躲，你只要一躲，好，那我下一招啊准要你命。这就是俯冲滚转的奥妙所在呀。黄新瑞这招呢练了几百遍，他熟得很。而且咱们再说一句啊，四小天王中黄新瑞啊擅长从上头俯冲滚转射击，一个问腿看看人往哪儿躲，紧接下来呀要他命，这是黄新瑞。而另一位呢，四小天王之一荒原秃鹫柳哲生，他对这招也不陌生。不过这柳哲生啊，他擅长从下头切入，也是先问腿，问清楚了呀就要他命，效果是一样的。后来人们开玩笑啊，说这黄新瑞和柳哲生一个通天炮，一个撩阴角，都不得了，那是全军的标杆。这回呢，黄新瑞先使这招，他问清楚了，好，对方往左躲，那我呀也不滚转了，要你命。他也往左一掰，呜，他这飞机逮着其中一架敌机，呜，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一阵扫射。敌机那飞行员呢也挺机灵，一看这情况，我的娘啊，赶紧再往右一掰，飞机啊中了好几弹，但好在勉强算躲开，没给打下来。紧接着呢，双方飞机一错身，黄新瑞啊就跑那敌机底下去了。他在底下他还纳闷儿，

0: 不对，我这招要说失手也有可能没把敌人打死，但怎么可能打上什么事儿都没有呢？哎，这黄新瑞想到这儿，把飞机兜过来，想从底下呀再切入一次，可没想到这一兜过来，黄新瑞再看这敌机呀，他又开始纳闷了。哎，这敌机干什么呢？往下吐子弹，这扫射呢？不应该呀，底下也没我们的战斗机，他扫射什么呀？哎，扫射这位置好像也有点不对头啊，不是机枪那位置，这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黄新瑞啊，没急着再动手，他接着跟着敌机跑。这时候呢，正好云彩闪开，太阳往下一照，这黄新瑞一看呢，鼻子差点没给气歪了。怎么回事啊？人那敌机让太阳一照，直透阳光，那让子弹给打穿了。这黄新瑞一看，娘的，这日本飞机把我们都给骗了，他哪儿是结实，都被我们打穿了，怪不得打上没反应呢，穿透了哪儿找那火光去呀？这黄新瑞想到这儿，赶紧跟无线电里喊，兄弟们，这轰炸机看着个大不中用，咱已经把它打透膛了，再这么劲全放下来。有人问了，这黄新瑞说的对吗？这儿告诉您呢，一点不错。日本人这回出动的意式重炮呢，就是从墨索里尼那儿进口的意大利式 BR-20 轰炸机。这飞机啊，按说设计不错，就是偷工减料。咱们前文也说了，台儿庄战役的时候，日本人就想动用这意式重炮，结果呢，天有不测风云，一顿雹子把那几家意式重炮啊给砸成了筛子。您说这飞机那能好到哪儿去？其实啊，也难怪咱们中国飞行员纳闷，人家日本那飞机啊，它不结实归不结实，但至少来讲啊，材料那也是金属的，铝合金蒙皮，你挨了两下雹子呀，肯定没事儿。这意大利人可好啊，连那金属都懒得用，干脆呀、啊、就是帆布蒙铝箔，那玩意儿您说结实吗？这一打直接透膛，他哪儿找那火光去啊？有人问了，打成这样，那日本飞行员不知道吗？这儿告诉您呢、啊，当然知道了。这日本人呢，他不是傻子，飞机都给打成筛子了，他能不知道吗？所以他们一看这状况不妙，赶紧掉头，把这炸弹呢卸了糊涂，乱扔一气，他就想跑。这黄盼阳一看想跑啊，没门，兄弟们追！可再追呀、啊，真看出差距来了。这意式重炮跑得真快，咱这15啊根本追不上。这黄盼阳一看，得追不上了，我们也别追了，小心有诈。所以他们就赶紧返航。要说这次也算是胜利，不过这大队长黄盼阳啊，他心里有点不托底。哎呀，这种飞机速度真快，我得提醒总部是多加注意。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啊、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 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频率，我是主持人赵萌。盛夏白昼，阳光滚烫，蝉鸣肆意生长，这是独属于毕业季的热烈与张扬。如果说清晨的毕业是温柔起航，那上午的青春便是全力以赴的滚烫。数年寒窗，我们以笔为剑，以梦为马，在校园里肆意生长，勇敢发光。让我们迎着盛夏骄阳，回望热烈青春，致敬每一个全力以赴的少年。

一首轻快明亮的青春修炼手册，瞬间拉回我们的校园时光。青春是什么样子？是操场奔跑的肆意，是课堂专注的模样，是和朋友嬉笑打闹的快乐，是为梦想拼尽全力的倔强。我们在青春里修炼成长，学会坚持，学会勇敢，学会陪伴，学会告别。数年校园时光是我们人生最纯粹最热烈的岁月，没有世俗的纷扰，只有滚烫的热爱与义无反顾的奔赴。毕业之际，愿我们永远保留这份少年意气，永远热烈，永远坦荡。

青春的路上从来没有一帆风顺，无数个刷题的日夜，无数次跌倒又重来，无数次迷茫又坚持，我们始终迎着光，逆着风，奋力成长。那些熬过的苦，扛过的压力，坚持的梦想，都成为了我们成长的勋章。毕业是一场成长的蜕变，让我们告别稚嫩，学会独立与坚强。愿所有少年永远逆光而行，向阳而生，不惧风雨，勇往直前。

骄傲的少年是经典励志校园歌曲，旋律激昂热血，歌词充满力量。我们都是骄傲的少年，心怀热爱，奔赴山海。从懵懂入学到从容毕业，数年时光，我们褪去稚气，收获成长，积攒力量。我们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努力书写青春。青春最大的底气就是永远相信自己，永远不甘平凡。毕业之后，人生的赛场更加辽阔，愿你继续做骄傲的少年，坚守初心，追逐热爱，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青春的浪潮落幕，人生的江海翻涌，不必伤感离别，所有的分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愿我们跃入人海，各自发光，在不同的领域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骄阳正好，青春热烈收官，青春滚烫，少年无畏，数年寒窗沉淀成长，一朝毕业奔赴远方。愿每一位毕业生保持奔跑的姿态，怀揣滚烫的热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在人生的旷野上肆意生长，闪闪发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和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和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强军战歌》、《京东大鼓》、欢迎您到三和来游玩，以及视频剧团自主创作的歌曲《您的一句话》，请您欣赏。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3: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4: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生命没有如果，
14: 如果
15: 预防火灾，
16: 火灾
15: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18: 爸爸，早上好。
19: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8: 好舒服呀！
19: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8: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9: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20: 请不要灰心。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春秋时期局势纷乱，但有一条明确的主线，那就是晋楚两国争霸。在长达130年的时间里，晋楚双方正面交锋达到13次，其中比较著名的大战有3场：城濮之战、邲之战和春秋时代最后一场大规模战役——鄢陵之战。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下》这本书，让我们从鄢陵之战讲起，一同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春秋乱世。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公元前579年，晋国和楚国在宋国的调停下签订了一份停战协议，但到了第2年，晋国抓住了秦国私通少数民族白狄的把柄，出兵秦国。秦国在当时是楚国的小弟，小弟被欺负，楚国还不能插手，可谓颜面尽失。秦国呢，元气大伤，楚国只好物色新的小弟。被选中的这个国家，就是夹在晋楚两国之间经常受夹板气的郑国。公元前575年，楚共王派人出使郑国，表示愿意将汝阴的田地让给郑国，但是郑国要跟楚国结盟，同时还要去把晋国的小弟宋国教训一顿。郑国的国君郑成功没有犹豫，当即收下了土地，不久之后呢，便开始向宋国出兵。郑国跟宋国实力差不多，郑成功并没有什么优势。第一次进攻，郑军在商丘以西被宋军击退，随后郑军重整旗鼓，发起第二次进攻。这一次呢，他们在卓陵一带大获全胜，宋国将领被俘。郑国这次突然对宋国发难，明眼人都知道，背后呢是楚国指使的。宋国被欺负，晋国不能不管，于是在公元前575年的4月，晋厉公亲率军队向郑国用兵，同时还派人到齐国和鲁国让他们一起出兵。齐鲁两国纷纷响应，这年的5月，晋军渡过黄河，向郑国境内鄢陵方向开进。 晋军到达鄢陵城北20里处，找了块空地扎

等待援军汇集。早在晋军渡过黄河时，郑国就已经派人向楚国求救了。楚共王觉得这次没法再隔岸观火，只好亲自领兵救援。楚军从申邑出发，渡过汝水，和郑军会合后直奔鄢陵。六月，晋军和楚郑联军在鄢陵相遇了。楚共王经过观察发现，晋国的军队还没有集结完毕，而且扎营的地点呢偏僻狭窄，营地前面还有一大片巨大的泥沼。晋军之所以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一是没能料到楚国动作如此之快，二是他们本来只想把鄢陵当作临时落脚点等候盟军。为了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楚共王决定立刻发兵。六月三十日清晨，天还没亮，晋军突然被南边传来的马蹄声惊醒，士兵们纷纷走出营帐，望向黑夜中的南方。远处啊，出现了点点火星，随后变成了燎原烈火。楚军举着火把，嘶喊着向晋军大营冲。晋军中军将栾书率先发现了敌军动向，他大喊道：“楚军来袭，全军备战！”将士在他的命令下快速做好防御准备。与此同时，楚军也已经在营外列好了军阵。楚军堵在营地门口，连两军交战的空地都没留，这仗该怎么打呀？晋厉公犯了难。这时候呢，将领范谢走了进来，他对晋厉公说：“外宁必有内忧，如果我们此仗打赢了，晋国就再也没有外患了，那么晋国早晚要爆发内乱，不如我们这次主动撤军，只要强敌楚国依然存在，晋国的大夫们就会紧密地团结在国君身边。”范谢看得很长远，后来晋国失去外敌，果然爆发了内乱，造成三家分晋的局面。可是年轻气盛的晋厉公听不进范谢的话呀，他挥挥手示意他出去。此时范谢的儿子范盖求见，范谢以为儿子会站在自己这边，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儿子居然跟自己唱起了反调。范盖对厉公说：“如今楚军堵在我大营门口，我军无法列阵，不如把营内的水井和灶都填平，这样一来便有了摆开阵势的空间呢，可以和楚军决战。”范谢听完，随手抓起一把戈，追着儿子打，一边打一边骂：“国家大事，你一个小屁孩懂什么？”范家父子走后，中军将栾书来了。栾书说：“楚军看我们援军还没来，便急于求战，不如先拖几天，等大军到齐再跟他们打。”随后细致也来了，他说：“楚军长途奔袭，一定疲惫不堪，我军若是出击，定能一举歼灭他们。”四个人四种不同的想法，每个人都有理有据。晋厉公思索良久，最终呢，选择了范盖的建议，和楚军决战。晋厉公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晋国曾经吃过亏。二十年前，晋楚避之战前夕，情况跟现在类似，楚军不等晋军摆开阵势，直接冲入大营，杀得晋军丢盔卸甲。晋厉公吸取教训，决定这次要速战速决。在开战之前，晋厉公带着苗奔黄登上高处观察敌情。这位苗奔黄啊，乃是楚国前执政官之子，出身若敖氏，其祖先是楚国国君熊仪。苗奔黄的父亲曾任楚国令尹，这样强大的家族自然遭到了楚国国君的忌惮。楚庄王九年，若敖氏一族被剿灭，奔黄逃到了晋国，晋国把苗地赐给了他，因此呢，后人称他是苗奔黄。苗奔黄对楚国军政了如指掌，
多次为晋国出谋划策。那么这一次和楚国作战，晋厉公找来他请教破敌之法。苗奔黄告诉厉公，楚国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只有中军的那些亲兵

恭王就得询问亳州离。有亳州离这个晋国通，楚恭王对形势的判断就多了几分自信。从政治、军事、地理、经济、文化多个维度讲述春秋三百多年的乱世。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下，欢迎继续收听。战争爆发之后，晋厉公按照苗奔黄的建议，把精锐部队一分为二，分别攻击楚国的左右两翼，而他本人呢，则率领剩下的部队从正面迎战楚军。由于精锐部队都被派了出去，晋厉公的安全就由栾贞和布翼这两位将领负责。晋国的精锐部队势如破竹，很快就取得了成果，将楚国左右两军逼退，但是中军却进展不顺。在抵抗楚国精兵攻击的过程中，晋厉公的战车陷入泥沼，栾书非常担忧，打算把晋厉公接出来到自己的战车上，没想到栾贞却守在晋厉公面前不让栾书靠近。栾贞呢是栾书的儿子，但在战场上他们必须各司其职，保护国军安危的是栾贞，栾书现在要接走国军，摆明了是不信任儿子的能力。其次呢，栾书作为三军主帅，如今却离开了主帅战车，丢弃了指挥官的职责，这是渎职行为啊。面对儿子有理有据的指责，栾书只好退下。随后栾贞用力拉起晋厉公的战车，把他拉出了泥沼。虽然晋厉公脱险，可是晋国中军却节节败退。照这么下去，不等楚军左右两军被歼灭，晋厉公就成了俘虏。好在这时候呢，大将魏齐在乱军中发现了楚共王的座驾，他弯弓搭箭，一箭射中了楚共王的左眼，国军身受重伤，楚军不得不后撤。楚共王是怒火中烧，立刻叫人把大夫养由基叫来。这位养由基是春秋时期著名的神射手，成语百步穿杨、百发百中都和他有关系。楚共王交给养由基两支锋利的箭矢，让他去取魏齐的性命。养由基飞驰到前线，很快锁定了魏齐的位置。只听咻的一声，箭矢正中魏齐咽喉，魏齐一头栽倒在车上。养由基呢，策马返回，把剩下的一支箭还给了楚共王。养由基是一箭定乾坤的，既震慑了晋军，也让楚军减轻了压力。就这样，晋楚两军厮杀了一整天，直到入夜，双方才鸣金收兵。虽然白天打得惨烈，但楚军主力尚未受损，第二天仍有余力再战。而打了一天仗的晋军则忧心忡忡，原本想和三军之力击溃楚军中军的计划看来要泡汤了。如果明天继续打下去，鹿死谁手很难定论。因此呢，晋军上下是高度紧张啊，全力做好第二天的战斗准备。为了迷惑楚军，苗奔黄故意放走了一批战俘，让他们回到楚军大营散布晋军准备决一死战的消息。刚才说了，楚共王才21岁啊，在此前他从未上过战场，原本他对战争充满了浪漫的幻想，没想到第一仗就瞎了一只眼。从未吃过苦头的楚共王已经有些犹豫了，恰逢此时俘虏返回，说晋军明天准备死战。楚共王得到消息彻底坐不住了，打算找来主将子反商议对策。然而子反本想喝酒解乏，没想到直接喝醉了。派去的人回来告诉楚共王，楚共王立马慌了，心想这自己这边主将在大战前喝得不省人事，对方呢却在全力备战，这仗可怎么打呀？
不如啊，赶紧让大军撤

0: 走吧。第二天清晨，晋军吃完早饭，拿起武器准备作战，却发现对面楚军营帐空无一人。此时楚军已经退入方城，只有一个人留在了外面，那就是子反。子反作为全军总指挥，认为此次楚军战败退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子反在敌人面前挥刀自尽。年轻的晋厉公在短短几年内打退秦国，击败楚国，渐渐有了自满之心。他太年轻了，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勇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在结束鄢陵之战，平定外患后，晋厉公就着手消灭国内的贵族，首当其冲的就是戏氏。戏氏是晋国数百年的老贵族，想当年晋文公回国继位，戏氏首领戏瑞火烧宫殿，企图烧死文公，好在有秦穆公的帮助，晋文公才保住一条命。虽然有谋杀国君之罪，可戏氏居然没受到惩罚。为了晋国的稳定，文公不得不将戏家人放在重要职位上。从晋文公到晋景公，光是中军将一职，戏氏家族就有三人担任过。经过数百年的积累，戏家号称父办公室，家办三军。在立功时代，戏家有三位身居要职的人物，分别是上军将戏齐、新军将戏抽和新军左戏志。这三人为非作歹，经常强占人土地，欺男霸女。如何铲除戏家势力呢？晋厉公物色了三位曾经被这三人欺压过的小贵族，分别叫宜阳武、长于娇和虚童。厉公计划让虚童与宜阳武率800甲士直接攻打三系的住宅。戏家虽然私人士兵多，但都分散在别处，800甲士足矣。可是这个计划遭到了长于娇的反对。这三个人中啊，长于娇跟三系的仇恨是最大的。他不光被抢夺了土地，自己一家老小还被戏抽绑在车辕上囚禁起来。为了全家人的性命，长于娇必须确保行动要万无一失。他觉得这个计划太兴师动众了，容易走漏消息，于是呢，就向立功要了清肺颓做搭档，准备手刃仇人。12月26日清晨，大夫上朝之际，长于娇与清肺颓在三系面前假装争吵，吵着吵着就要让三系评理。三系走上前来时，长于娇拿出藏在身上的兵器，连杀戏齐、戏抽二人。戏志见情况不对，转身就跑。长于娇一个箭步将戏志击伤。就这样，权倾朝野的戏氏在这一天被剿灭。由于长于娇报了亲人被绑在车辕上的仇，所以史书将他诛杀三戏的事件称为车辕之役。到这里，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这本书就讲完了。春秋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文明觉醒的时代，本书从政治、军事、地理、经济、文化多个维度讲述春秋300多年的乱世，其中推翻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重新诠释了历史的真相。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0: 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下，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古林奥月说，比起正经的历史学著作，这本通俗历史读物的优点在于有趣易懂，作者不按套路出牌的语言风格降低了干货信息的密度，使大脑在接受知识的时候不至于过于疲劳。本书很好地概括了春秋那一段历史的样貌，对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春秋霸主有较为细致的描述。读者微微从山说，历史是深刻有趣的，作者用贴近现实的比喻讲述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那些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很多都是出自春秋。历史是讲究传承的，书中还推翻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重新诠释了最真实的春秋时期的历史真相。读者风华正茂说，春秋时期孔子、老子、管子、晏子、子产等一众思想家相继出世，为后世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基础，是中华文明名副其实的青葱岁月。随着田氏伐齐、三家分晋、勾践灭吴，天下的形势彻底变了，华夏大地迈入了更加残忍血腥的战国时代。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教科书里读不到的趣历史，那些特立独行的历史人物，历史的个性兵家，跟着文物穿越历史，三十件文物里的中国，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水和干粮，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非常的快。
2: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4: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5: 以下为公益广告。
6: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7: 老公路上小心。
8: 好的。
6: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8: 爸妈我回来了，
7: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6: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9: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10: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6: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 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9: 妈妈，我知道了。

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青春总是匆匆，岁月步履不停，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很多相遇猝不及防，很多离别悄然而至。青春里或许有遗憾，有不舍，有来不及的告别，但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成最真实的青春。不必遗憾，所有的遇见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谢校园岁月的所有相遇陪伴温暖与成长，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岁月是无声的神偷，悄悄带走了我们的年少时光。一晃数年，入学的画面还历历在目，转眼我们已经站在了毕业的路口。时光带走了稚嫩的模样，却赠予我们成熟与勇敢，带走了匆匆岁月，却留存了滚烫的回忆。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告别懵懂，告别青涩，告别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愿我们珍惜过往，不惧将来，带着岁月赠予的温柔。

青春落幕，成长不止，所有的校园时光，所有的温柔遇见，所有的全力以赴，都是青春最好的答案。愿我们带着校园的温柔与勇气，和盛夏告别，和青春挥手，不念过往遗憾，不畏前路漫漫，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温柔生长，向阳而行。感谢收听本期1033毕业季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谢颂扬，让我们相约晚间节目，再会。

0: 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

0: 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0: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

0: 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6: 我做起。
17: 爸爸，早上好。
18: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7: 好舒服呀！
18: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7: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8: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海来阿木发行的新歌《童年纸飞机》，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堆砌，民谣吉他的拨弦像极了记忆中屋檐下的雨滴，清脆而干净。海来阿木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在这里化为了温柔的叙述者。其实光听歌名大概就能够想到，这是一首温暖走心的歌。当你被 KPI 压得喘不过气时，让这首歌把你拉回那个追蜻蜓的下午。

爱情没有神话是张靓颖2026年4月28日发行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曲，由腾讯音乐娱乐出品，金牌制作人金大周操刀，林亦凡作词，季明月作曲。作为公认的 OST 女王，这首歌延续了她影视金曲的演绎能力，成年人爱情里的错位、遗憾与执着，唱得非常感人。如果

0: 局星光会。
1: Emily 是擅长旋律饶舌的台湾地区新生代歌手，用时下流行的 Autotune 打造独特好听的旋律感。她的作品大多数都聚焦细腻的情感表达。红豆面包是她2026年全新专辑《悲剧演员》中的主打歌之一。整张专辑以悲剧演员的视角拆解人生中的悲情与伪装，分别对应悲剧和演员两个主题。这首歌属于悲剧篇章，是专辑中极具烟火气的一首歌。
2: 我也没有办法

五四青年节那天，陆先生乐队和北大中文系的四位同学共同创作的《北京城市之歌》《春日海海》正式上线。虽然写的是北京的春日，但唱的其实是北京这座城市的四季，是这座城市里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在每一个城市的角落所留下的故事。北京没有真正的海，但有什刹海，也有地坛公园墙上的海。只要你想要看海，北京这座城市就会满足你的心愿。

感受完春日海海，让我们继续江山作响。这是孙楠在央视晚会上正式亮相的新歌，整首歌气势恢宏，孙楠的嗓音依旧豪迈嘹亮。这首歌是对自然的礼赞，也是对平凡人的致敬。当热血在心中激荡，梦想便有了滚烫的温度。歌词中让江山作响的铿锵誓言，号召我们将心中的光送往云上，以无畏之姿铸就不凡勋章，在时代的脉搏里薪火相传，同心共筑。

0: 结婚之后的黄子韬似乎离歌手这个身份越来越远了，大众更关心他的夫妻档直播和他自带的搞笑因子。他生日这天终于上线了《想你的雨》，瞬间让大家明白，哦，他还是那个浪漫细腻带点忧伤的黄子韬。《想你的雨》是一首湿透的情歌，由黄子韬作词作曲，以克制而沙哑的嗓音唱着回忆。雨停了，痕迹也淡了，最终一个人走完整个雨季。
1: 淋着的雨滴滴答答，我的思绪变得密密麻麻，关上了灯，只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0: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4: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5: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4: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6: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4: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7: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4: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8: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0: 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2: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3: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0: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8: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9: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

0: 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2: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3: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4: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5: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6: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9: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8: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9: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8: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2: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3: 好，感谢。
12: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3: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2: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4: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5: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冻起来。 好香呀，师傅，这个农具。

0: 手做的啥饭呀？
1: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2: 哦，有肉有菜。
1: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3: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4: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他买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3: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售卖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5: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你哪里？
6: 陕西的。
5: 陕西的。
6: 西安。
5: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6: 好。
5: 在相声送卖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6: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7: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6: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售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8: 送到地头，
6: 送到地头，
8: 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9: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1: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六种拓展到九种，新增的三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0: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2: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3: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5: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4: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6: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7: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9: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8: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

0: 营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0: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2: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4: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3: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2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4: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3: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 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

0: 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2: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4: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4: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2: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4: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2: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

任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是这个样的干活。所以这日本人呢，赶紧就撒下特务，满处调查。而咱们说呢，中国对于苏联援华航空队这个事儿啊，那是保密的，只有咱们空军的人知道，剩下的呀一概不清楚。这情报都得国民党高层授意，慢慢往出撒。咱们当时给的解释就是，这些蓝眼睛黄头发的是我们俄罗斯族的飞行员。刚开始啊，这事儿能捂着得住，但是这时间一长，日本人自己就感觉不对劲，这个呀不对的干活，就算是当年苏联和沙俄交战，有不少俄国人跑到支那境内的干活，可据调查呀，这些人绝大部分呢已经礼送出境的干活，剩下的哪能有多少的干活呢？咱们现在每次作战都能看见近一半的俄罗斯族飞行员的干活呢，难不成这是苏联残战的干活吗？咱们说呀，这刚开始日本人只是怀疑，等这时间越打越长，这日本人基本确定了，苏联呢肯定是参战的干活，那我们就要提出抗议的干活。可是啊，等这日本人在外交上一提抗议，苏联人那边回复，我们呀没有参战，我们尊重中日两国的主权，建议你们呀和平解决。这日本人一听，哦，苏联人还不想撕破脸皮的干活，哎，这我就放心的干活呀。但现在呀也不能就这么看着苏联的飞行员和飞机源源不断的运到支那的干活呀，这怎么办的干活呢？这日本人仔细一算计，苏联人呢从东三省入境，这不可能，所以呀只可能走新疆。如果从新疆走呢，中间的机场啊不太多，兰州这是一个大的枢纽，他们就琢磨着把兰州炸掉，支那空军的外援就没了的干活。这日本人呢就这么琢磨的，而且这回呢计划一制定，日本的陆军航空队呀也是信心满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最新从意大利进口的意式重炮啊已经列装了部队。这飞机啊日本人特别有信心，这是我们亲密的战友墨索里尼总理送给我们的干货，而且呀还是我们陆军航空兵团兵器部部长渡边广太郎大佐亲自检验的干货。这飞机太好的干货，无论是速度还是载弹量都比我们以前的飞机强上一大截的干货。上回在台儿庄啊是我们一时疏忽的干货，没有保护好这意式重炮，才让支那空军呢占了点便宜的干货。这回意式重炮列装部队，够支那人喝一壶的干货了。所以这日本人呢是志得意满。但咱们说呀，日本人呢还比较严谨，你要说轰炸呀总得练习一下吧。所以呀就在1938年11月12号，日本人呢从内蒙古的包头机场出动四架意式重炮开始训练。而且这时间选的也挺巧，黄昏时分。因为这日本人也算计了，支那空军的最大弱点之一不擅长夜战的干活，我们呀这方面强得多的干活，黄昏时分起飞我们还能看得见，等到了兰州啊正好是黑天的干活，支那人呢正好起

力，我们呀就能狠狠地轰炸的干货，这多好啊，这叫一己之长碰彼之短的干货。所以这回呀，日本的陆军航空队上层啊颇为重视，还选了第十二战队的两个王牌中队长，一个叫立原贺久，一个叫景观正夫，由他们俩呀亲自带队。而且呢，第十二战队的司令官宝藏四九雄少将也亲自到了包头机场观摩。于是这四架义士重炮腾空而起走了，这宝藏四九雄少将就跟这儿等，这等来等去，等到了13号天蒙蒙亮的时候，这飞机啊还没回来。这司令官宝藏四九雄啊，他可有点着急，按理说早该回来的干活，怎么现在还没影的干活呢？这时候有人报告，司令官阁下，飞机回来的干活。这宝藏四九雄一听，他直起腰来再一看，嘿，还真是回来了，不过呀只有一架。等这飞机降落呢，宝藏四九雄赶紧过去迎接，只见这飞机上下来的呀是王牌中队长立原贺久。这宝藏四九雄一看，立原中队长，怎么只有你回来了，其余的飞机哪儿去的干活呢？这立原贺久一敬礼，报告司令阁下，我们呀13的干活。那你，这宝藏四九雄一听啊是目瞪口呆，日本陆军航空队要空袭兰州。之前呢他们还挺谨慎，打算练习一下，因为现在自己使的这个义士重炮啊没经过实战，怎么样，练一练再说。所以啊1938年11月12号，日本人呢从内蒙古的包头机场出动了四架义士重炮直扑兰州。他们还算计呢，黄昏出发夜里到，中国空军的夜战能力比较薄弱，所以他们呀想怎么炸就怎么炸。这日本人呢对这次试验他还挺重视，四架义士重炮里啊有两个精锐的中队长，而且呢第十二战队的司令宝藏四九雄少将也亲自到了包头机场，一方面呢是观摩，另一方面呢就是督战。咱们说这四架飞机走了之后啊一夜没回来，这宝藏四九雄有点着急了，按理说早该回来了，怎么现在还没影的干活呢？这时候有人报告，司令官阁下，飞机回来了。这宝藏四九雄一听，他直起腰来一看，哎，还真是飞机回来了，不过呢只剩了一架。等这飞机降落呀，宝藏四九雄赶紧过去，只见这飞机上下来的呀是中队长之一立原贺久。这宝藏四九雄就问立原中队长，怎么只有你回来了，其余的飞机哪儿去的干活？这立原贺久一听啊，啪一个军礼，报告司令阁下，我们呀13的干活。那你，报告司令官阁下，我们起飞之后啊按照罗盘测算，我们就以计划的路线行进的干货，但是啊并没有发现预定的目标，在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其余的飞机已经13的干货，而且呀无线电也联系不上的干货。司令阁下，以我多年的飞行经验，义士重炮的罗盘存在严重

的干货，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八个啪啪。那李元喝酒啊，当时就挨了俩嘴巴。那宝藏四九雄山亡了，怒气未消，八嘎，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一世忠报可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墨索里尼总理钦点，而且还是咱们大日本帝国陆军航空兵团兵器部部长渡边广太郎大佐检验的干货，怎么可能有问题的干货呢？肯定是你技术不过关的干货。这李元贺九一听啊，他还挺委屈，但没辙呀，日本军队就这样，官大一级压死人，人家是少将，自己呢就是大尉，这没法比呀。最后啊，这李元贺九干脆不吱声了。这宝藏四九雄啊，他接着等，一直等到了临近中午，那三架飞机啊也没回来。这宝藏四九雄啊彻底坐不住了，赶紧撒下人马开始调查。这几天过后呢，调查还没出结果呢，另一个中队长警官政夫大卫，他呀带着人徒步回来了。再一问怎么回事呢，原来呀，这四架飞机出发之后，警官政夫也按照约定的速度还有航向就飞，可是飞了一会儿他也找不着队伍了，最后再想回去也出现了迷航，最后飞机没油了，怎么办呢？迫降吧。结果这一迫降啊，飞机摔坏，人没事，他们几个机组成员呢就靠着徒步勉强返回基地。咱们说呀，这警官政夫他们也还算好的，剩下的两架飞机呢连飞机带人全都失踪了。这宝藏四九雄啊严令调查，等查来查去好不容易调查出了结果，原来呀那两架飞机更惨，有一架呀竟然一路跑到了河南的南部，扎进了大别山，最后等没油了呀只能迫降。哎，您还别说，日本人的技术啊还算不错，他们呀成功迫降，但是飞机毁了。这帮人呢刚下来还没等跑，得直接被国军的游击队包围，全飞机这七个人呢直接被抓了俘虏，但好在他们还活着。另一架飞机呢那才叫惨透了，他们呀竟然闯进了共产党的根据地，迫降成功。结果呀等这七个机组人员下来，正遭遇土八路的游击队，这七个人呢还不服，躲进飞机里呀负隅顽抗，结果呢就被土八路的游击队呀全部击毙。等这调查结果一出来呀，宝藏四九雄少将当场就迷糊了，到底这个一时中报可不可靠的干活呢？哎呀，真的不好说的干活。这宝藏四九雄少将最后啊没脾气了，把这些问题写成报告往上汇报。等过了没一天呢，批示回来，再选精锐空袭呀，照旧的干活。咱们说这个批示啊还是大本营亲自给的，这宝藏四九雄啊他就是再牛他也不敢顶撞上头，没办法只能继续做准备，要再次空袭兰州。咱们说这回呢，宝藏四九雄可真下功夫了，他呀特别让自己的心腹爱将原田明一郎担任指挥官。不过呀这回日本人算学乖了，他们呀不敢再玩

宴席，而是在15号上午，这一行五架议事重炮又从包头起飞，气势汹汹扑奔兰州而来。这回呀，日本人又开始狂。这包头离兰州啊还真的比较远，一般的战斗机啊航程够不上。那袁天宁一郎一看呢，没关系的干货，战斗机无用啊，我们这轰炸机啊也是有自卫火力的干货，而且呀速度快，空袭呀万无一失的干货。他们又玩这招，不带战斗机。有人问了，那兰州地区有防备吗？这儿告诉您呢，有。原来呀，自武汉失陷之后，整个中原呢几乎已经尽在敌手。就这情况，空军怎么打呀？没法打了，只能全部撤退，再次攥成拳头，集中保卫几个点，主要啊就是重庆和成都。但是呢，这蒋介石也留了一个心眼儿，他知道啊，现在英美列强都不管中国这抗战，唯一的外援呢就是苏联，要想把这物资从苏联境内运到中国，主要的路线呢就是以前的丝绸之路，而这条路上的枢纽呢就是兰州。所以蒋介石啊也特别留神，把第五大队的主力啊就调到兰州以作防御。咱们说现在啊，别看这第五大队自抗战开始就损失了不少精锐，您看看呀，从梁鸿云、刘翠刚到后来的袁宝康等等等等，损失啊着实不小。但现在呢，广东的飞行员又开始冒头。要说现在啊，第五大队最能打的头牌当属二黄。这二黄啊，一个是大队长黄盼阳，另一个呢是四小天王之一黄新瑞。当然呢，这只是代表，除了他们之外呀，副大队长王汉勋、中队长岑泽溜，这也是要资历有资历、要能耐有能耐的猛将。而且呢，现在这第五大队呀也补充了不少新鲜血液，这其中啊最厉害的年轻人那就是抗战后期的四金刚之一徐吉湘，有个绰号叫万夫莫敌，特别的猛。所以到了现在啊，第五大队的战斗力仍然很强。咱们说这回敌人一来呢，最先发现的是前线的人肉雷达，他们赶紧往回报告，报告报告，包头附近出现五架大型飞机，航向多少多少，速度多少多少。等把这情况报到空军前敌指挥部，正好是周志柔当班，这周志柔啊就赶紧让人分析，分析来分析去，工作人员就说了，报告总指挥，敌机是冲着兰州方向去的。好，赶紧打电话给兰州，让他们呀加强防备。是，这电话呀赶紧打到兰州，正好呢是第五大队的大队长黄盼阳接电话。这黄盼阳一听，哦，明白了，请总部放心，我们一定痛击敌机，保卫兰州。说罢呀，他撂下电话，马上组织战机升空爬高。这回呀，第五大队是全军出动，而且呢提前占领了有利的高度，就等着敌人过来。等敌人的飞机一到，大队长黄盼阳一看，哟，这日本人呢又开始狂，不带战斗机，嘿嘿，找死。哎，可这是什么飞机啊？我们之前好像没见过。哎，
难道说这是日本的新型轰炸机？嘿，这个头啊可是真不小。如果说之前呢碰上了96陆攻，那是只猴子，这个呀是个大猩猩，样子还真威武啊。没辙，再威武咱也得打打。这黄盼阳想到这儿，一推操纵杆，他这飞机呜直扑敌人的带队掌机，哒哒哒哒哒哒哒。黄盼阳这一串子弹扫过之后，连他自己都愣了，怎么回事呢？要说之前打那96陆攻啊，一串子弹过去，火星子直冒，知道打中了。可这飞机不一样，子弹打上去如同泥牛入海一般没反应，这可把黄盼阳吓了一跳。哟，这怎么回事？难道说我们今天碰上对手了吗？咱们说呀，黄盼阳纳闷，其余几个人，什么黄新瑞、王汉勋、陈泽溜等等等等，他们也纳闷，为什么呀？他们一攻击也是一样的效果，这几位呀脑袋就有点懵。哎呦，今天可不好办呐。不过呀，军令如山，你就说再不好办你也得硬着头皮往上上。索性咱们这回呀飞机比较多，一共上来18架，18对5，干脆咱们呀就以多为胜吧。于是啊，这18架飞机分头散开，就把敌机缠住。咱们且说黄新瑞，他有个绰号叫霹雳闪电，那是四小天王之一，战绩到了现在能有5架，那是王牌啊。今天呢就数他不信邪。这黄新瑞心说呀，嘿，小日本这飞机向来以不结实著称，我就不信底下这架能有那么厉害，我今天呢得让你尝尝我的绝招。有人问了，这什么绝招啊？这儿告诉您呢，这招叫做俯冲滚转。只见这黄新瑞啊一拉操纵杆，把这飞机拉高，跑到敌机脑瓜顶上，紧接着一个俯冲滚转就开始打，呜呜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子弹呢跟泼水一样。那敌机飞行员一看，哟，这一招真厉害的干活，他呀赶紧往左一掰操纵杆想躲，可没想到这一躲你才真上当了呢。原来呀，黄新瑞这招可狠着呢，他这飞机呀在空中360度连续滚转，边滚边打，这样呢子弹跟泼水一样，扫射的面特别大，适于打人家机群。而且呢这招还有一个好处，他这边滚转的呀速度减慢，可实际上呢他这飞机发动机的功率啊还在增加，只要停止滚转那是窜出去的，速度极快。这招呢也类似于武术中的问腿，我踢出去问问你往哪儿躲，你只要一躲，好，那我下一招啊准要你命。这就是俯冲滚转的奥妙所在呀。黄新瑞这招呢练了几百遍，他熟得很。而且咱们再说一句啊，四小天王中黄新瑞啊擅长从上头俯冲滚转射击，一个问腿看看人往哪儿躲，紧接下来呀要他命，这是黄新瑞。而另一位呢，四小天王之一荒原秃鹫柳哲生，他对这招也不陌生。不过这柳哲生啊他擅长从下头切入，也是先问腿，问清楚了呀就要他命，效果是一样的。后来人们开玩笑啊，说这黄新瑞和柳哲生

0: 天炮，一个撩阴角都不得了，那是全军的标杆。这回呢，黄新瑞先使这招，他问清楚了，好，对方往左躲，那我呀也不滚转了，要你命。他也往左一掰，呜，他这飞机逮着其中一架敌机，呜，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一阵扫射。敌机那飞行员呢也挺机灵，一看这情况，我的娘啊，赶紧再往右一掰，飞机啊中了好几弹，但好在勉强算躲开，没给打下来。紧接着呢，双方飞机一错身，呜，黄新瑞啊就跑那敌机底下去了。他在底下他还纳闷，哎，不对啊，我这招要说失手也有可能，没把敌人打死，但怎么可能打上，什么事儿都没有呢？哎，这黄新瑞想到这儿，把飞机兜过来，想从底下呀再切入一次，可没想到这一兜过来，黄新瑞再看这敌机呀，他又开始纳闷了。哎，这敌机干什么呢？往下吐子弹，这扫射呢？不应该呀，底下也没我们的战斗机，他扫射什么呀？哎，扫射这位置好像也有点不对头啊，不是机枪那位置，这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黄新瑞啊没急着再动手，他接着跟着敌机跑。这时候呢，正好云彩闪开，太阳往下一照，这黄新瑞一看呢，鼻子差点没给气歪了。怎么回事啊？人那敌机让太阳一照，直透阳光，那让子弹给打穿了。这黄新瑞一看，娘的，这日本飞机把我们都给骗了，他哪儿是结实，都被我们打穿了，怪不得打上没反应呢，穿透了哪儿找那火光去呀？这黄新瑞想到这儿，赶紧跟无线电里喊，兄弟们，这轰炸机看着个大不中用，咱已经把它打透膛了，再加把劲全放下来。有人问了，这黄新瑞说的对吗？这儿告诉您呢，一点不错。日本人这回出动的意式重炮呢，就是从墨索里尼那儿进口的意大利式 BR-20 轰炸机。这飞机啊，按说设计不错，就是偷工减料。咱们前文也说了，台儿庄战役的时候，日本人就想动用这意式重炮，结果呢，天有不测风云，一顿雹子把那几家意式重炮啊给砸成了筛子。您说这飞机那能好到哪儿去？其实啊，也难怪咱们中国飞行员纳闷，人家日本那飞机啊，它不结实归不结实，但至少来讲啊，材料那也是金属的，铝合金蒙皮，你挨了两下雹子呀，肯定没事儿。这意大利人可好啊，连那金属都懒得用，干脆呀、啊，就是帆布蒙铝箔，那玩意儿您说结实吗？这一打直接透膛，他哪儿找那火光去啊？有人问了，打成这样，那日本飞行员不知道吗？这儿告诉您呢，当然知道了。这日本人呢，他不是傻子，飞机都给打成筛子了，他能不知道吗？所以他们一看这状况不妙，赶紧掉头，把这炸弹呢歇了糊涂乱扔一气，他就想跑。这黄盼阳一看想跑啊，没门，兄弟们追！可再追呀、啊，真看出差距来了。这意式重炮跑得真快，咱这15啊根本追不上。这黄盼阳一看，得追不上了，我们也别追了，小心有诈。所以他们就赶紧返航。 要说这次也算是胜利，不过这大队长黄盼阳啊，他心里有点不托底。哎呀，这种飞机速度真快，我得提醒总部是多加注意。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凌峰，这里是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深夜温柔陪伴时段。夜幕降临，星光璀璨，六月的夜晚藏着毕业季最深的不舍与最温柔的期许。我们在星光下回望青春，在晚风里告别过往，数年寒窗一朝落幕，所有的辛苦、感动、成长、遇见，都在这个盛夏夜晚温柔收官。今晚，让我们静心聆听，致敬滚烫青春，致敬每一位奔赴未来的毕业生。欢迎收听《星夜致青春，以此别年少》毕业季深夜特别节目。

晚风温柔，一首不说再见送给所有即将毕业的我们。真正的离别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告别，而是温柔无声的目送。我们不必说再见，因为青春永留存，陪伴永远在心间。数年校园时光，我们从陌生到熟悉，从稚嫩到成熟，一起熬过无数个夜晚，一起奔赴无数场考试，一起见证彼此的成长。青春不散场，我们不落幕，纵使天各一方，这段独一无二的青春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温暖的光。

走过青春的热烈，终将奔赴人生的平凡。毕业之后，我们将走出象牙塔，走进真实的人间烟火，经历人生的风雨，体验生活的百态。或许未来平凡，或许前路普通，但每一份平凡的坚持都是独一无二的伟大。愿我们历尽千帆，依然热爱生活，走过平凡之路，依旧心怀滚烫，不负青春，不负自己。

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颗最亮的星，那是我们的梦想与初心。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是星光陪伴我们坚持；无数次迷茫失落的时刻，是梦想支撑我们前行。毕业不是梦想的终点，而是梦想落地的起点。往后余生，愿你眼底有星光，心中有热爱，脚下有前路，在属于自己的人生里闪闪发光。

星光为伴，晚风为序。本期深夜毕业季特别节目即将落下帷幕，青春的故事在盛夏夜晚温柔收官，人生的篇章在璀璨星光下全新开启。愿你历经山河初心不改，愿你前路光明永远热烈。夜深风静，祝各位听众晚安，祝所有毕业生前程似锦。我是主持人林峰，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再见。你是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吧。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 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1: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

0: 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4: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5: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6: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7: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8: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0: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0: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9: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1: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供应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9: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2: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2: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 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

0: 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0: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4: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5: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4: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5: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4: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6: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7: 50，
6: 这个有50了。
5: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4: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5: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4: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5: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4: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5: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4: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0: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1: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将跟踪报道。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我市举办第二期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会，来自全市工业企业负责人、销售及技术骨干80余人参训，共同学习工业品线上获客的新路径、新方法。培训围绕工业品短视频获客四大战略展开，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通过关键词搜索精准获客以及付费流量。企业代表仔细记录关键词搜索技巧，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实用性强，开阔了数字化经营思路。此次培训不仅为企业打开了新的获客窗口，更让企业看到懂技术、敢上坡、会展示，正在成为工业品营销的新基本功。市科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培训会主要是帮助本地工业企业顺应数字化营销趋势，突破传统销售渠道瓶颈。
0: 高考临近，为全力保障考点用电安全平稳，营造优质应试用电环境，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辖区各高考考点，全面启动2026年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聚焦我市一中、二中、三中、光大中学四处高考考点，一校一策计划保电专项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厘清岗位职责，压实保电责任，组建党员服务队专项保电小组，实现考前用电隐患全点位、全设备闭环摸排，同步配置应急发电车驻守重点考点，做好突发停电应急电源兜底准备。保供人员逐一对考点配电变压器、配电柜以及考场照明、空调、监控、广播等关键用电设施逐项测温巡检，建立隐患排障，配合整改，确保全部用电设备以最优工况投入高考保电。在做好校内巡检的同时，供电部门加大考点周边输电线路各级力度，排查整治线路外力破坏隐患，立足信息气候特点与用电负荷变化，优化电网运行调度，统筹清洁能源供给，强化电网运行可靠性。依托网格化服务机制，公司全天候开通24小时电力报修热线，在保障考点用电的前提下，兼顾周边群众。

0: 常应变。
1: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四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最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特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2: 近日，杨庄镇汉墨书香和美杨庄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四合交通驿站精彩上演。本场演出为常态化日间文艺活动，由杨庄镇与天津市桑梓镇的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吸引两地群众前来观演。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欢庆锣鼓拉开帷幕，四合舞蹈队、任官庄舞蹈队轮番登台，欢聚一堂，苹果香、西部放歌等经典歌曲唱响舞台，包公赔情、乾坤带、杨三姐告状、刘玲醉酒、花为媒等评剧选段，地道的唱腔赢得现场掌声不断。据了解，杨庄镇彩色周末活动贯穿整个夏季，自五月至六月，每周六下午2点开演，每场持续一个多小时，全年计划开展演出20余场。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三河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谢颂阳。此刻晨光破晓，清风拂面，又是崭新的一天。六月的风永远带着独有的温柔与不舍，蝉鸣初起，阳光正好，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如期而至。少年的青春始于清晨的朗朗书声，终于盛夏的挥手告别。我们在晨光中奔赴课堂，在朝阳里书写答卷，数年朝夕，岁岁成长。就让我们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解锁属于毕业生的专属浪漫，以此启程奔赴山海。

一首温柔又有力量的少年送给每一位即将毕业的你。我们总以为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回望数年校园时光，清晨的早读，操场的微风，教室的阳光，并肩同行的伙伴，拼凑成了我们最珍贵的青春。少年从不惧前路未知，青春本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那些挑灯夜读的夜晚，那些奋力奔跑的清晨，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光，都将化作前路的星光，照亮我们未来的路。毕业不是结束，而是无数种崭新的开始。愿我们永远保持少年的纯粹与热烈，带着校园赋予我们的勇气，奔赴下一场山海。

青春是一场义无反顾的追光之旅，在校园的数年里，我们追逐知识的光、梦想的光、未来的光。我们曾迷茫，曾焦虑，曾想过放弃，但始终从未停下脚步。青春里的我们都是执着的追光者，追逐梦想，追逐热爱，追逐更好的自己。毕业之后，前路漫漫，山海辽阔，依然愿你我永远做勇敢的追光者，心向阳光，不负韶华。

又到凤凰花开的时候，又到一年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被誉为毕业季第一神曲，由林志炫演唱。歌曲以凤凰花为意象，凤凰花盛夏盛开，恰逢毕业离别之时，旋律温柔伤感却不颓丧。歌词记录了同窗挚友的朝夕相伴，离别不舍，是数十年不变的毕业经典曲目，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离别。

青春逐梦，不负韶华，前路漫漫，初心不忘。寒窗数载，我们一同披星戴月，奋力前行，也曾在迷茫中徘徊，在困境中坚持。人生路上从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心中怀揣热爱，握紧心中方向，便不惧风雨阻挡。一首《最初的梦想》，愿所有毕业学子永葆热忱，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远方。

0: 时光缓缓流淌，晨光温柔落幕，青春的画卷在盛夏落笔，崭新的篇章在今朝开启。毕业是青春的句号，更是人生的冒号，代表着无限的可能与无限的希望。愿所有的毕业生带着清晨的朝气，校园的温柔，年少的勇气，奔赴属于自己璀璨的人生，不负时光，不负努力，不负年少的自己。再次祝愿全体毕业生前程坦荡，岁岁无忧，未来可期，万事胜意。我是主持人谢颂扬，青春不散场，请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8: 低碳的生活，咱得
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0: 少用点纸，
11: 多栽点树，
10: 少坐点车，
11: 多走点路，
10: 少开空调，
11: 多开窗户，
10: 少坐电梯，
11: 多爬楼梯，
12: 少点懒惰，
13: 少点研究，
12: 少点装修，
13: 少点垃圾，
12: 少点奢侈，
13: 少点攀比，
12: 少点包装，
13: 少点排场，
12: 少点浪费，
13: 少点排放，
12: 少点污染，
13: 少点遗憾。
14: 嘘，
13: 少
14: 说
13: 两
14: 句，
13: 行动起来。
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

0: 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他们分享。
1: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我市举办第二期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会，来自全市工业企业负责人、销售及技术骨干80余人参训，共同学习工业品线上获客的新路径、新方法。培训围绕工业品短视频获客四大战略展开，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通过关键词搜索精准获客以及付费流量。企业代表仔细记录关键词搜索技巧，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实用性强，开拓了数字化经营思路。此次培训不仅为企业打开了新的获客窗口，更让企业看到懂技术、敢上坡、会展示，正在成为工业品营销的新基本功。市科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培训会主要是帮助本地工业企业顺应数字化营销趋势，突破传统销售渠道瓶颈。
0: 高考临近，为全力保障考点用电安全平稳，营造优质应试用电环境，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深入辖区各高考考点，全面启动2026年高考专项保电工作。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聚焦我市1中、2中、3中、光大中学4处高考考点，一校一策细化保电专项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厘清岗位职责，压实保电责任，组建党员服务队专项保电小组，实现考前用电隐患全点位、全设备闭环摸排，同步配置应急发电车驻守重点考点，做好突发停电应急电源兜底准备。保供人员逐一对考点配电变压器、配电队以及考场照明、空调、监控、广播等关键用电设施逐项测温巡检，建立隐患排障，配合整改，确保全部用电设备以最优工况投入高考保电。在做好校内巡检的同时，供电部门加大考点周边输电线路特巡力度，排查整治线路外力破坏隐患，立足信息气候特点与用电负荷变化，优化电网运行调度，统筹清洁能源供给，强化电网运行可靠性。依托网格化服务机制，公司全天候开通24小时电力报修热线，在保障考点用电的前提下，兼顾周边群众日常用电。
3: 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四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随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特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会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
2: 近日，杨庄镇汉墨书香和美杨庄彩色周末文艺演出在四河交通驿站精彩上演。本场演出为常态化日间文艺活动，由杨庄镇与天津市桑梓镇的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吸引两地群众前来观演。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欢庆锣鼓拉开帷幕，四河舞蹈队、任官庄舞蹈队轮番登台，欢聚一堂，苹果香、西部放歌等经典歌曲唱响舞台，包公赔情、乾坤带、杨三姐告状、刘玲醉。